爹，那边，别打我姐，姐姐姐姐姐 ，Breathe me， 你牛妈呀，没娃娃别 breathe， 来让爹我爹我爷 ，Boss， 那边啊，那边，俺都听那我痛苦，那我那苦，别看你那苦苦，那边啊，我爷 ，Shadow， 阿哥。